0: 叔叔，谁究竟要真小叔？
1: 哇！
0: 张天用手指脚上树，
1: 走！
0: 亚竹虎正啊，师兄树上树，树神心中恶金钟，
2: 走开！
3: 一作死啊！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出来 FMOS。
0: 喂，加快！